我们现在听到这位歌手呢，他是来自日本的一位创作歌手，叫做藤井风。藤井风他之前有去那个科切拉音乐节演出，然后演出后呢，他有一个全新世界巡演的讯息。其中呢，10月31号会在高雄国家体育场，就是高雄市运主场馆这里来演出哦。如果你喜欢藤井风的话，10月31号海外的第一场就在我们台湾的高雄国家体育场市运主场馆这个地方。他的亚洲巡演城市包含了高雄、福冈、大阪、东京、曼谷、首尔等等，而且好像也会去欧洲跟北美各地。好，这是来自这个日本的创作歌手藤井风的演出。我们刚刚听到的是藤井风的歌，这首歌叫《回去吧》。那个藤井风 OK， 这是他的演唱会，应该也是会秒杀的票，对不对？非常厉害的一位歌手。好，这里啊要再次的提醒大家，鼓励大家出门能够自备环保袋，毕竟呢现在塑胶原物料成本是持续上涨的，所以如何减少一次性塑胶袋的使用，当然就是自备环保袋是最方便的。台东市政府环保局呢携手跟我市场推出了袋袋逛市场减速享好康的活动，也就是呢大家可以自备购物袋，非常的省钱环保。而且今年会在福安、东光、南屯这三处公有零售市场先举办6场的一个巡回设摊的活动，时间呢是早上的9点半到11点半。只要你自备环保袋或环保容器到市场去消费成装，或者是捐出家里面闲置干净可以再使用的二手提袋或纸袋，就可以到这个环保局摊位去兑换限量的宣导品。而且活动期间还有推出

了脸书打卡的抽奖，只要你拍下自备环保袋或环保容器的使用照片，上传到台中好环保的粉专指定活动贴文完成打卡，就有机会参加抽奖。所以这也算是一个蛮棒的减速行动，对不对？提醒你哦，外出购物能够随手带环保袋，就可以减少塑胶袋的使用。如果临时忘了带呢，在市场、量贩店、药局、超市有二手袋循环回收站可以免费取用，有多余的袋子也欢迎捐出共享。详细活动可以搜寻环保局资源回收网查询。以上由台中市政府新闻局广告。

有没有听到 Coco 李玟的呼喊呢？它里面就是要告诉你 Be your own bag， 自己自备环保袋，就是爱地球的一个表现哦。这首李玟带来的 BYOB， 接下来呢是九令带来的就是爱。等一下我们要访问到彰化县政府劳工处代理科长，跟我们分享一些重要信息。

0: 杯是什么冰啊？
1: 嘿嘿，是桂冠冰果室最新的杯装双雪露哦。嗯，一半是葡萄，一半是蜜桃，分开吃，一起吃都超好吃。
0: 一杯就能吃到两种口味的水果雪露哎。
1: 嗯，果汁含量50%以上，果香浓郁，不含牛奶，超清爽，还有爱文芒果搭草莓的组合哦，快去买来吃吃看。
2: 真水果的雪露就在桂冠冰果室。
3: 保持青春与美丽，现在有更厉害的
4: 万年日记胶原蛋白全新升级版，
5: 双国际权威胶原蛋白3000毫克添加，胶原复活，能量再升级，
3: 鱼肝子加维生素 C，Double Z 给你的亮彩与好气色大大加分，
5: 神经酰胺打造完美屏障，不让外界坏因子来捣乱。
3: 还有12%燕窝酸及蔓越莓，让你 hold 住美丽。
5: 0800-655-988，0800-655-988。
6: 主任，为什么现在诈骗这么猖獗，还会有人被骗呢？
7: 一个一定要提醒大家的，就是假检警。诈骗集团会假冒是警察或检察官的名义，扬称被害人涉案被调查。如果要证明自己的清白，要交付款项，让检察官来扣押。会有人带着检察官的识别证，我们来跟被害人取款。但很遗憾，这些款项最终也是一去不回啊！有任何问题，欢迎拨打反诈骗专线165，请记住，上门取款全是骗。
8: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9: 哇，我今天你恩金皮为了，
10: 我讲想到永记得一共，这个是大家都觉得热泡好喝，冷泡也好喝，是这样吗？
11: 对，今天这来就是特别挑选的小泡、冷泡，拢非常的清香，非常的甘甜的好滴。三拉克的恩金爷，
10: 你也知影讲去大王的天道哈，啊，讲到恩金爷嘛，不是讲达刚有呢哈，这是不是一年开一几年？
11: 这一年一几年，这拢爱春季的时阵吼，冬至的布月的时阵，才有这个这样你要树叶也更熟的呀。
10: 咱今天有炸地来吼、哦，啊，就胖诶。
11: 咱地吼、哦，你也是这样半小冷啊时阵，你也啉伊个地水的气味吼、哦，有迄个清香啊，伊个地水伊绝对较甘，因为伊无伤烧啊，瑞丽曼吼，伊都啊对于咱的水来散发是上好的时阵啊。
10: 哦，所以它是温温的时候，反而是最好的哈、哦。
11: 是。
10: 好，我现在喝的就是温的啦。嗯，真正好啉呢，真的很舒服。进前捌啉过的朋友，今即摆听到冰哥在讲，你就在点头啊哈。好，今仔日哈，赶快买一斤，上一斤，只要
11: 1980，
10: 一年一度的这个三拉 K 恩金给，都伫咧0800-551900-0005-591900。爱啉好茶的朋友呢，三拉 K 恩金给不要错过了哈。现在上宝岛好康商城，免出门，免运费，网络下单也很方便哦。

0: 跳跃的音符，轻快的节奏 ，Super 午茶秀。
1: 听众朋友，今天呢，在节目当中邀访到的来宾是彰化县政府劳工处就业服务科的代理科长郭美竹。Hello， 科长好。
2: Hello， 小倩好。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科长，我们彰化县政府劳工处今年针对中高龄的朋友推出了一个名称非常响亮的计划哦，这个名称叫“社有所需，壮有所创 ”45+ 三社工作坊，听起来就觉得好像很有活力，可不可以先跟听众朋友介绍一下这是什么样的一个计划呢？
2: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那因为目前呢台湾社会呢日益的老化，所以对于呢45岁以上的朋友来说的话，如果在这个职场上去重新定位跟探索呢创业机会呢是非常急切的一个需求。但个人的创业往往会人单势孤，那我们所谓的一个三社的话，是希望呢学员呢能够从发现社会问题开始，透过专家的引导运用呢社会的设计，然后找出了一个方案，最后成为呢筹组社会企业，然后增加创业成功的一个机会。
1: 哦，我们刚刚听到了三社，对不对？社会的问题开始，再来透过专家引导运用社会设计，然后最后是筹组社会企业，这个叫三社，社会问题、社会设计跟社会企业。这个三社包含这么深厚的一个社会意义，那这次的工作坊它具体会针对哪一些的主题来进行，还有哪一些的朋友可以去报名呢？
2: 这次我们规划了四大主题的工作坊，包含的话有经营共创，就是鼓励呢跨世代的一个合作的一个创业，然后再来就是在地的一个老化，针对呢长照呢与智慧健康产业呢探索机会，然后第三个是社区的一个永续，结合 ESG 的一个理念呢与地方创生，最后一个是族群多元共融，探索呢新住民的文化创意的产业。然后所以只要你是涉及在本县呢对这些议题呢有创业想法的一个45岁以上的一个朋友呢都可以参加，特别是我们还有经营共创组呢还会邀请呢15到29岁的一个青年加入，来促进呢世代的一个交融。
1: 经营共创组它是15到29岁的青年。OK，
2: 就是他，对的，他本身就是一样是45岁以上的中高龄，但是我们还会里面有15到29岁的一个青年的加入
1: 啊，所以这个叫做青营共创组啊。其实这样听起来，计划的内容非常的丰富多元，是不是可以请科长来说明一下这些创业的课程他办理的时间、地点，让我们这些想要参加的朋友他可以及早安排？
2: 嗯，好的，这之类的一个课程呢，都安排在那个劳动大学来上课。那上课的时间的话，就是每一个课程是不一样的。
1: 对，
2: 那第一个是经营共创的课程，我们是定在呢5月12日到5月19日。那第二个呢，在地老化的课程呢，我们是定在了6月2日呢到6月9日。那社区永续的课程呢，是7月7日至7月14日。以及最后一个族群多元的共融的课程呢，是在8月4日至8月11日。每一班最后的一天呢，我们还会安排呢参访的课程。
1: 哇，非常的实际哎！刚刚我们听科长讲，所有的课程都会在劳动大学上课。我这边来帮大家补充一下，劳动大学是今年的时候5月1号正式在北彰的部分劳动大学正式开学喽。对，那南彰的部分就在园林嘛，对不对？所以就是会有这个劳动大学，让大家可以到这边学习，而且还有6大学程哦，所以大家都可以去了解一下。而且我觉得刚刚有一个重点是说，每一班的最后一天都会安排参访，所以他听起来好像不只是坐在教室听课，他还有实地走访。
2: 嗯，没有错，而且我们会带着学员呢去走访一些呢创业的一个店家，负责人去担任了讲师，去分享呢实务的一个经验。
1: 是，
2: 那我现在就介绍一下，那像我们第一个课程呢，青年共创的课程呢，会去参访呢园区蝴蝶工坊、社团法人呢中华国际呢艺术彩绘文教协会。那第二个课程呢，在地老化的一个部分呢，会参访呢彰化县家乐福人文生活关怀协进会、家乐福关怀据点，以及呢彰彰有限公司呢附设呢埔心的社区呢长照机构。第三个社区永续课程呢，会去参访呢园林国宅，以及呢丰原乡竹林社区发展协会。那最后一个族群多元共融的这个课程呢，我们会去参访呢社团法人南投县爱乡文教协会，以及呢社团法人南投县呢新住民成长协会。 透过这些实际的观察跟互动的话，帮助呢学员呢把他的想法转化为具体的一个创业企划书。
1: 不只是参访哦，我发现不同的课程内容他参访的对象安排都不一样，真的是很实际的一个走访行程哦。透过这种理论跟实物并重的方式，学员最后获得什么样的具体收获呢？
2: 哦，我们不只是上课，我们在上课之中的话，我们还会教学员去制作这个计划书，所以我们有预计就是每一组的话产生至少两份的就创业的一个构想的计划书。对于真的准备好要创业的一个朋友的话，我们也会协助呢提送呢劳动部呢创业贷款的申请，或者是转介呢微型创业的一个服务，希望能够让中高龄朋友的一个经验变成收入，把资源变成机会。
1: 像这么棒的一些课程，他参加要不要费用？还有就是大家要怎么报名？
2: 那这个部分真的是重点。我们的这个课程的话，纳线服就是一贯的一个便民的原则呢，我们这个计划各项的一个研习跟参访全程是免费的，所以如果想了解本计划的内容呢，可以拨打我们的咨询专线04753-2412，然后想知道更多的活动讯息的话，可以到我们县府劳工处的一个网页或者是脸书去搜寻彰化县政府劳工处来查询。
1: 04753-2412就是关于这个计划的内容，还有很多的活动讯息在彰化县政府劳工处的网页或脸书都可以搜寻。非常谢谢科长把这么棒的一个计划来跟我们分享，社有所需，仗有所唱，45+三社工作坊，谢谢科长，
2: 谢谢听众朋友，谢谢小倩。
1: 以上广告由彰化县政府提供，也谢谢你的收听。待会儿继续锁定频道，还有宝岛全世界波豆钻碎改，我是小倩，明天见。